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
2: 酬金现在市场价格6到7元，年收入大概7万多。
3: 近年来，大兴县恩城乡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休闲采摘、线下体验等新业态，全方位畅通产销对接渠道。同时，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良优良品种，推广科学管护技术，稳步壮大精品葡萄特色种植产业。大兴县恩城乡恩城社区团支部书记李烨：
2: 种植品种有夏黑、飓风、阳光玫瑰等3个品种，主要销往崇左、龙州、宁明、平祥等地，周末也有周边的游客过来采摘。
3: 大兴县恩城乡副乡长黄冰佩：
4: 目前我乡正在引进九乡丹霞优质品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持续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在天等县上影乡温江村不服屯的火龙果种植基地，翠绿的藤蔓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火龙果缀满枝头，果农李华清和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忙着采摘。采摘工人蒙丽珍：
5: 主要是捡果和挑果，每天6点半就来干活，一起来的有30个人。
3: 据了解，火龙果生长周期短，挂果期长，全年可结果。

0: 六至七茬，单茬生长期仅35至40天，能够实现错季上市，持续产出。天等县上影乡温江村不服屯果农李华清：
1: 今年天气很好，火龙果长得特别好，这一批果大概有11万斤。我们的火龙果除了本地销售，也有老板到田里收，卖去柳州、广东、河南等外地。
0: 为壮大特色产业发展，拓宽销售渠道，上影乡温江村两委还精准对接农户需求，做好产业配套服务，为特色果蔬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保驾护航。天等县上影乡温江村两委成员黄明章：
2: 我们多方面协调产业资金，邀请农技人员下乡开展现场指导，尽力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后期我们也会多开群众会议，上门宣讲，动员更多村民参与特色种植。
3: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持续推进林果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建设，大力推广各类适配果园作业的先进农机装备，不断完善农机共享服务机制，为广大种植户降本增效提供坚实保障。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艾丽夏提、伊明尼亚兹、热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近日，在阿瓦提县多浪乡卡拉塔勒村核桃种植基地里，农户操作智能割草机穿行在果树行间，杂草被迅速粉碎，作业十分。

木位置，作为跨区县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居民原籍分散，生活习俗各不相同。过去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加重家家户户经济负担。为扭转这一风气，社区组织修订完善居民公约，清晰划定红白事操办硬性标准，将文明操办要求转化为可落地的自治规矩。社区同步组建由党员群众代表组成的红白理事会全程。

0: 等跟进引导，还专门修建标准化红白式公共场地，配齐灶台、桌椅等全套设施，居民提前报备即可免费使用，从场地流程上减少铺张浪费。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大德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周兵：
1: 以前群众办婚丧宴席讲究排场，彩礼愈抬愈高，丧事侗族办十几天，普通家庭一场喜事就要掏空积蓄。我们通过居民意识定下统一标准，再由红白理事会群臣上门引导，配一套公共办事场地，双管齐下，从耕耘减轻群众负担。
0: 宣传工作也同步展开，社区干部常态化召开院坝会，入户走访，和群众面对面算清人情账、经济账。社区连续举办两届“邻里一起来”文艺活动，把抵制高价彩礼、减半红白事等内容融入文艺节目，潜移默化传递文明理念。辖区各处张贴移风易俗宣传标语，公示烂办酒席举报电话，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玉屏侗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点前可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17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0: 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近日，湘潭成功入选全国15个市域疾控联合体监测评估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湖南唯一入选城市。当地从医疗资源整合、人员能力、应急响应等三方面提升，力争到明年底全面建成并接受国家验收。下午2点，湘潭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雷义华将上午采集的一批水样送到市疾控中心来检测。当天，湘潭县某小区二次供水出现口感异样，一些居民出现了不同症状的身体不适。湘潭市疾控中心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开展多元素分析，不到30分钟便检测出水质存在问题，需立即进行处理。湘潭县疾控中心检验科科长雷义华：
3: 因为我们县一级有些设备可能还是跟不上，就上送到我们的市疾控来了。像这种100多万的这个设备啊，比我们那个稳定性啊或者灵敏度啊都高很多，检测的项目也更多一些。
2: 过去在湘潭县区一级疾控，因为设备老旧，检测能力和准确性大打折扣。市级疾控配备了先进检测设备，但优质检测资源难以向县区延伸共享。此次市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国家医保局最新透露，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最新透露，自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0: 至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在北上广打拼了十多年，去年首届乡超在娄底打响，他回来看了一场，觉得足球的氛围好，让他有了留下来的底气，开了娄底第一家体育公益主题的咖啡店。每逢娄底队主场比赛的时候，小店都会座无虚席。娄底咖啡店长谭海涛，
1: 在那个比赛日期间呢，我们店还是客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像赛前、赛中、赛后都是坐满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一份观赛的热情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个第二现场，可以来我们店观赛。
0: 此外，他留意到有很多身有残疾、同样热爱足球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便主动邀请这群残障球迷到店上班。现在他的店里有聋哑人，有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大家因为足球聚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聊天，也一起喊那句硬刚到底。娄底咖啡店员工梁志成，
2: 老板挺关照我们家人，设置的环境又好啊，工资也不是很累啊，现在我这个很不好哎，像什么送外卖啊、跑滴滴啊之类的都做过。楼底的那种祝福说的就是，包括那个硬刚到底的一个口号，确实是令我们楼底人挺骄傲的。
0: 硬刚到底这四个字更像娄底的性格，一座因钢铁而生的城市把钢铁的韧劲也刻进了足球里。而娄底的足球不只是这一支球队，这两年娄底构建了幼超、班超、校超、楼超、乡超五级联赛体系，每个年龄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主场。在球场看台现场，有一个穿着球衣呐喊的小家伙叫戴宏博，今年刚跟着团队在幼超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只要是乡超娄底的主场，他一场都不会落下，既是幼超队员，又是乡超的头号粉丝。娄底幼超小球员戴宏博，
3: 我今天来看这个比赛，未来能去乡超。
0: 戴宏博妈妈邱灿，
4: 娄底举办这么一个优超活动，首先就是给小朋友心里面就种下了一个足球梦，给了他们一个启蒙的，还是挺不错。我感觉他很投入吧，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了热爱的一个具象化。
0: 球迷甘蔗哥，
5: 反正为了看球我生意都可以不做，我希望我们娄底再打出自己的水平，不畏强敌。
6: 增长今年上半年泉州自非洲进口同比激增616.3%，除非洲市场外，湘西州外贸多元化发展态势凸显，对欧盟进出口3.7亿元，同比增长62.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2.4亿元，同比增长10%。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

0: 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山嶂湖晴初塞曲，兰塘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

0: 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妈妈，妈妈，
3: 嗯，宝贝，怎么了？
2: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

0: 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夜琴弹罢阮咸明，四弦拨景
1: 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邓佑文。欢迎邓主任。
2: 吴老师您好，我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邓佑文。各位线上听众网友大家下午好。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4: 邓佑文，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脊柱外科主任、二级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负责人，再生型骨与软组织修复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脊柱侧突非手术治疗临床研究中心负责人，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江西省双千人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贵州省医疗卫生援前专家团核心专家，湖南省医学会脊柱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及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

0: 学会骨伤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生物材料学会骨修复材料专委会主任委员，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脊柱损伤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理事会理事，湖南省生物材料学会理事会副会长。
1: 欢迎邓主任的到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话题是关于科学认识腰椎和颈椎的筛查和防治。我们知道这个脊柱呢是人体的中轴支撑，但是呢它也是咱们现代人最容易透支的健康资本。大家肯定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多时候脖子有点不舒服，或者是说有这个腰酸背疼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您会选择
2: 其中颈椎和腰椎它的活动度是最大的。胸椎由于受到这个胸廓肋骨胸骨这个保护限制，所以它的活动度是有限的。然而骶尾椎受到骨盆和本身骶尾椎是融合成一块椎体的，所以它的活动度也是有限的。而腰椎和颈椎是我们人体中很多的生物功能，我们的日常的活动都是由这两个来完成的，所以这两个尤其至关重要。当你老是给他一个强迫的非生理的体位，例如低头族，会给我们颈椎间盘带来巨大的压力。怎么解释这个压力？我们正常的一个站立位，就是还没受到疾病困扰，还没受到这个颈椎生理曲度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有个标准的体位，就看你的耳垂给你的肩膀的这个从侧面看过去是不是垂直地面的一条牵垂线，这个是正常的体位。当你脖颈前倾，生理曲度变直，或者生理反曲或者叫反弓，那么时候你的这个耳垂肯定会落在你的肩膀的前面。那么在我们正常的生理位的时候，我们的椎间盘颈椎的椎间盘所承受的叫一个专业词汇叫生物力学压应力，生物力学中的一个压应力，在那个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它在正常状态下就是2到3公斤或者3到5公斤，根据不同的体型，不同的头颅大小，不同的脖子的粗短长细可能不一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变化范围。当你超出这个就是生理曲度的时候，例如变直的时候，它可能要增加到5公斤。

0: 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0: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3: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一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邓佑文，欢迎邓主任。
4: 吴老师下午好。
3: 刚刚邓主任跟大家讲到了关于我们平常您以为的这个腰酸背疼也好，还有这个脖子酸痛也好，什么情况下你觉得揉一揉能缓解，那是 OK， 那是肌肉劳损。
4: 体格检查你的那个症状，还有我们影像学检查，三方面的信息汇总都指向同一个疾病，疾病的诊断就是明确。但是大概率像这种状态下是不需要手术，通过很多的自我保养就应该会好。拖到最后一个月也得把石斑拿开，下面草地全变黄泥巴了。为什么？那个草已经死掉了。那这个神经细胞也是一样，神经细胞你死掉了，我再做手术把石斑再拿掉，它也不可失而复生。草还是可以再生，但我们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死一个就少一个。所以我们的那个椎间盘突出和颈椎病一定到正规医院，医生给你一个建议，该做手术的时候就要手术，并不是说一手术就会先身体毛发受之父母、
3: 就是、
4: 不能切除，没这回事。会切是可以切除的，好吧？
3: 而且随着我们这个医学技术与时俱进的发展，也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一样、什么开膛破肚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出血量很大的一个情况。
4: 我们手术有很多方式，有微创的也有开放的。其实很多老百姓还有个误区，我在这里刚好也科普一下。我经常看门诊，经常问我手术是微创还是开放。其实微创它不只是一个技术，它更是一个理念，它是个思维，它不只是某个技术某一项技术。好像我用镜子去做手术就叫微创，用个什么那个可视化的一个镜子打个洞进去，这个就叫微创，不是，非也。这只能说镜下技术是微创的一种技术，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微创的理念。开放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啊。什么叫微创？给你的身体的组织的创伤带来最小的影响，同时让你恢复的更快，这才叫微创的理念。
3: 所以大家不要有那么多心理的活动，头脑当中的话你也不要是说我自己兜包一下 DS 一下觉得这个事儿可以这么做，而不是说我必须到医院去听听专家，听听正规医生说的，或者说当医生
4: 就是多一点时间成本，
3: 让自己心里面的话再次确定确定再确定，
4: 多看一到两个，不要反复的去看，那这个时间成本浪费太多了。
3: 是不是好多的患者到您那儿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看了
4: A
3: 专家 B 专家，最后听到邓主任说你得做手术，最后说好吧邓主任我做，
4: 大概就是这样。
3: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术后，好多人觉得哎呀我在邓主任这儿，我在这个医院做了这个手术了、我这个病肯定就好了，一劳永逸了。术后的恢复，术后的这些康复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呢？
4: 太好了，很多患者就是说对这个医生的治疗过于依赖，而且还有一个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会有好了伤疤就忘了痛，无论是我们社会生活中还是我们的躯体。
0: 八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哎呦。

0: 正好有一位是那个只跑半马这位网友啊，他就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腰椎不好，能不能接下来还继续的跑步？如果是说运动的话，会不会加重病情？他提了这么个问题。
1: 是这样的，我这里有可能会得罪很多我的同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是个脊柱科医生，但也都是骨科，我们都是大骨科。那骨科里面还有一个叫关节科医生，绝大部分关节科医生，甚至绝大部分医师，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针，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

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

0: 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湖南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新翼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不亚一行详细了解北斗加产业应用、低空经济场景开发、新能源商用车制造等情况。刚果部驻华大使西普里安、希尔维斯特、马米纳等随团访问，省领导王道喜、王俊寿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日前，第一届创研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举行，吸引全国约2000名创业者、近60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湖南选派25支优质创业队伍参赛，斩获11个奖项。记者程锦、通讯员李婉婷、饶爱文报道。
2: 株洲市帕一 X 青造万物项目是清华大学学生王希静团队研发的 AI 造物引擎项目，其理念是通过用户的一句话描述就能自动生成实物产品，实现从创意到成品的全程自动化，夺得青年创新赛道一等奖。王希静表示，湖南创业气氛浓，创业配套政策全，与他的项目相关联的产业供应链齐全，希望自己团队的创业项目尽快在湖南开花结果。
3: 在今年，然后这个 AI Harness 他们的这个基础的基模，他们能力变得更强，那其实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平台和能力一个非常大的健身，然后才促使我开始去想到这个产品化的各种维度上，我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诚意和很温暖的地方，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了湖南。
0: 据了解，经过4天的激烈比拼，湖南创业团队共斩获1个一等奖、5个三等奖和5个优胜奖。此外，衡阳市泾河新材等项目获青年创新赛道三等奖，益阳市中国魔力点亮世界获产业发展赛道三等奖，常德市新时代与衡阳市小龙虾大作为分获职业技能赛道三等奖。
2: 2号晚，2026香超联赛第二轮最后2场比赛结束，衡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互交白卷。株洲队主场战胜郴州，收获2连胜。
4: 昨晚是株洲队2026年首个主场比赛，赛前进行了“株洲友爱，礼遇好人”专场活动，200余名国家、省市道德模范、好人代表受邀观赛。与首届湘女超冠军株洲队球员和教练员代表进行了主题巡游。比赛开始，身着白衣的郴州队立即展开猛攻，而株洲队上半场稍显谨慎，不断试探对方边线防守，两队均无进球。一边再战，株洲队第55分钟，29号高中生球员陈一帆右边路接球下底传中，郴州队球员解围失误，将球带进了自家球门，进了一个乌龙球。随后，郴州队持续高压逼抢，在第82分钟，郴州队朱博文突然前插，队友梁伟杰精准送出直传进一球。但3分过后，株洲队获得角球，23号苏家荣推射破门。最终，株洲队以2-1胜郴州队。
5: 郴州是个很强的队伍，我们一直在拼对手，我们团结，一直坚持的走下去。
4: 昨晚，衡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此前两队均未取得胜局，双方都急需一场胜利。开赛后，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打得十分主动。第22分钟，衡阳队21号欧阳俊麟接队友直塞，在底线完成一脚小角度打门，但被对方扑出。下半场第82分钟，
2: 永久性损伤。
6: 现场我们要及时的处置，那么要脱离这个高温的一个环境，把他医务人员没来之前，那就通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地方，及时的把这个体温降下来，有可以用一些电风扇啊，或者一些湿毛巾啊擦拭，那么及时的呼叫我们的这个110啊，接送到医院来。
0: 邵阳市大祥区城南街道台上村在我省率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邵阳台记者罗小华、常菊明报道。
7: 这是控制的设备控制，
2: 这是台上村仙翠体

0: 全智慧农场利用数字技术操控喷雾施肥的一个场景，在农场一排排的立体支架上，生菜、上海青等多种蔬菜蓬勃生长，自来水从喷孔流出，形成细细密密的水雾，均匀喷洒到作物上。正中央的电子屏上，滚动显示着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等数值。这里种菜不用土，灌溉无需人，由智能管理系统实时监控作物生长情况，自动整合调控光、热、水分、肥料等资源，将营养液以雾状的形式定时定量地喷施于根系表面，实现农作物生长全周期智慧可控。鲜翠田智慧农场负责人周成航：
1: 我们这个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智能化、自动化，工作人员待在室内操作手机和电脑就能够开展园区的作业和管理
0: 优化工作，全方位改善师生就餐环境，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湘西台记者宋林报道。
2: 自七月中旬以来，湘西泉州各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

0: 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懂。

0: 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6: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7: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6: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8: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6: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5: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

0: 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

0: 人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突出问题集中治理，依托省市县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321机制，紧盯民生高频信访痛点，下沉干部力量，健全闭环处置体系，推动群众诉求快响应、速解决、真满意。在益阳市鹤山区上城世家小区，一场庭院会上，第一书记、党支部成员、业主代表和物业公司坐在一起，商讨停车位、道闸外移等问题。上城世家是当地老小区，居民住了快20年。过去，业主与物业矛盾尖锐，外墙脱落砸到车，物业拖着不办。有一次，小区起火，消防通道被堵死，消防车进不来。益阳市鹤山上城世家小区业主陈波。
1: 就当时这里全部都停满了车，所以消防车辆进来的时候根本就展不开，第一时间就得打电话挪车。
0: 小区变压器和水管老化，停水停电是常态。一次，小果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几天前，株洲国际赛车场迎来一位特殊的挑战者，自重 10.6 吨的31重卡 SE636 轰鸣着冲上赛道，2分43秒实现单圈最快圈速定格，成为中国重卡在国际级赛道的首次极限认证。背后功臣是企业今年攻破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1%，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团队还实施魔鬼减重，车身轻至10吨，搭载800多度电的超级电池组，一口气跑700公里不在话下。上半年，2.99万台新能源重卡驶向生产线，其中牵引车独占1.7万台。三一重卡副总经理陈栋：
2: 重新定义了商用车的电驱系统，大幅提升了我们电动重卡在场景上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加速了国内干线物流领域向电动化和绿色化转型。
0: 在更广阔的天地，湖南工程机械的另一场远征悄然展开。此次红色研学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精神补钙和思想淬炼，既重温了革命历史，传承了红色基因，也搭建了退役军人律师交流互通、凝心聚力的平台。为期一个月的大庸水仗节在张家界大庸古城已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天15点至22点向公众开放。活动期间，古城街区将持续上演特色主题演绎、趣味街区巡游、夜间潮流电音等系列活动，设置多个主题演绎点位。三场巡游将途经金门、宽巷子、好六街、首义巷、右岸广场、南门码头等核心区域，让游客在体验趣味水仗之余，感受层次丰富的夏日古城乐趣。再来关注一条出行资讯。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了解到，为配合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株洲王石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建设，2026年8月6号的6点至2027年1月20号12点，大埔新市收费站实施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行，过往车辆需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崭新
0: 的是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保护孩子，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很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溺水者可能无法大喊呼救，不能被及时发现。另外，会游泳的人也可能会溺水，呛水、抽筋、过度疲劳等都可能导致会游泳的人溺水。
1: 村村响大喇叭提醒您，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手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